0: 床底下침대밑도또擦得干干净净깨끗하게닦았다오이거床底下这个要是擦的话就有点难度啊擦得干干净净중이약치료로그의위장병이완전히낫다
1: 中医调理彻底治好了他的胃病
0: 调理가여기서는치료가됩니다中医调理彻底철저히완전히治好了회복치료했다무엇을他的胃病위장병나는그불쾌했던일을완전히잊었어
1: 我彻底忘了那件不愉快的事
0: 我彻底忘了확실히완전히잊었어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不愉快불쾌했던그일不愉快的事두번째抱怨원망하다탓하다남편은내가하는음식이너무짜다고늘불평하면서정작자기가직접하려고는하지않는다
1: 老公总抱怨我做饭太咸可他自己又不动手做
0: 오호
1: 오호
0: 大胆呐
1: 这个可不好
0: 老公남편이죠总抱怨늘탓합니다我做饭내가하는요리가太咸짜다너무짜요太咸可他自己하지만그사람이직접又不动手做직접动手做하진않습니다不动手做그녀는늘일이너무힘들고수입이너무적다고불평한다
1: 她总抱怨工作太累收入太低
0: 总抱怨늘불평합니다工作太累일이힘들고收入太低수입이너무낮다적다고그는사소한일로는절대불평하지않는다
1: 她从来不会抱怨生活中的小事
0: 生活中的小事그대로사소한일이되는거죠75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1: 人生最苦的是等待最美的是有个值得等待的人
0: 还是人最漂亮
1: 是的
0: 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这个班上的跟鬼打墙一样永远做不完好想马上下班
3: 发牢骚别这么大声
2: 就给这点工资还不让人发发牢骚
3: 小声点小心被彻底下班
2: 求之不得啊我现在要是能拿到遣散费我连家都不回直接去旅行
3: 别傻了旅行久了也可能会腻闲久了还可能会想念上班的日子呢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哎呀抱怨几句得了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76쪽입니다다들안정적인직장을원한다
1: 大家都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0: 稳定的工作안정적인직장工作많은사람들이경제적자유를얻기위해열심히노력하고있다
1: 很多人为了经济自由在努力打拼
0: 经济自由경제자유努力打拼
1: 比经济自由更常用的是财富自由
0: 财富自由이렇게도이야기합니다복에겨워서행복한줄모르는사람이있다
1: 有人在享福却不自知
0: 享福행복한데도不知아不不自知자신이모른다네고민은좀배부른소리처럼들리는데
1: 你这烦恼听起来有点像吃饱了撑的
0: 吃饱了撑的배불러죽겠다라는의미가되는데배부른소리처럼들린다일밖에모르는네가이런생각을할줄은몰랐네
1: 没想到你一个工作狂也会有这种想法
0: 工作狂일벌레会有这种想法느낌대로말해요
1: 感觉说
0: 복에겨운줄모르다
1: 身在福中不知福
0: 선생님
1: 愁死我了我老公天天做饭
0: 诶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人做就不错了
1: 不是啊昨天晚上他把这个盐当成糖放在菜里了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0: 啊把盐当成糖
1: 糖
0: 甜甜的
1: 不本来甜甜的他给变成咸咸的了
0: 您的老公太爱你了，
1: 这个
0: 甜蜜蜜。
1: 那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0: 这个甜蜜蜜给你，你要不要？
1: 要不起。
0: 你看吧，你不要。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